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若飞领导班贝格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马天来的第二交响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oguslav Martinez Symphony No. 2, played by the Bamberg Symphony, conducted by Naomi Harvey.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万盈盈，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钢琴音乐啊，当中咧有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在李斯特的十二首超技练习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特对于钢琴是非常了解的，令到这件乐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稍后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第八首练习曲，叫做狩猎，灵感来自欧洲的一个传说，就是在野外出现一班策马奔驰的人，但是看清楚他们不是猎人，是鬼魅。稍后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然后呢，我哋会听一首钢琴协奏曲嘅，系圣桑嘅《奥芬涅狂想曲》作品73。乐曲一开始呢，有个钢琴独奏段落，原本系牧羊人呼唤羊群嘅歌曲啊。后来呢，有个比较慢嘅主题啊，系山区乡村里面洗衣妇人所唱嘅歌。圣桑呢，似乎好鍾意呢一首狂想曲啊。乐曲写成之后，经常演奏㗎。而阵间嘅录音里面咧，会有亚历山大简道可夫弹奏钢琴，演出嘅仲有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啦，出自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系其中嘅六月船歌，交俾叶梅里亚诺夫。

听完一啲钢琴嘅音乐咧，跟住落嚟啊，会带嚟嘅作品系以弦乐器为主角嘅。咁其中咧会有贝多芬嘅月光奏鸣曲。咦，你可能会记得咧，月光奏鸣曲应该系钢琴名曲嚟噶，点解会系弦乐嘅作品呢？因为二十世纪嘅英国作曲家宝云啊，喺贝多芬嘅原作嘅第一乐章上面咧，加咗个中提琴旋律啦。而呢一首中提琴嘅作品咧，似乎系宝云学生时代嘅习作，而佢咧并冇完成嘅。阵间咧，我哋听到呢一个嘅中提琴版本啊，由列杜特去拉奏啦，亦都系由佢嚟到补完嘅。阵间弹奏钢琴嘅就会系贝鲁，然后我哋听下布鲁克最为人熟悉嘅作品啊，就系、是、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编号26。咁呢一首乐曲咧，深得乐迷嘅喜爱，好可能系因为乐曲里面旋律激越澎湃，技巧光辉灿烂，而乐团嘅部分亦都系丰富多彩嘅。我哋阵间会听嘅咧就系中曲嘅乐章啊，主题有吉卜赛风格，充满咗活力噶。阵间拉奏小提琴嘅会系顾斯比。至于而家咧，我哋不如听下弦乐家族里面最庞大嘅一员啊，就系低音大提琴啦。我哋听下波蒂仙尼所写嘅小行版随想曲啦。乐曲咧旋律活泼可人，音乐就有住圆舞曲嘅节奏噶。而家咧就交俾低音大提琴家杜明尼克华格纳，仲有钢琴家扎克莫。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日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什么呢？是不是等着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还是去了毕业旅行呢？咁 J.S. 巴克18岁嗰年嘅暑假，德国中部咧喺最古旧嘅城镇阿恩斯塔特 （Arnstein） 嗰度咧嘅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嘅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系一个几有名气嘅年轻管风琴演奏家。咁 Arnstein 呢一间教堂就请咗当时得18岁嘅 J.S. 巴克嚟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同埋验下呢一部啱啱起好嘅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之出众，咁结果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佢做咗正式嘅风琴师。J.S. 巴克系一个非常之好学嘅音乐家。到咗1705年嘅冬天，当年只有20岁嘅 J.S. 巴克，由佢工作嘅地方 Ar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嘅管风琴大师，我哋上一集都有提过嘅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好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啱啱出嚟社会做嘢，未有好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咁所以好大可能佢系徒步行去 Lübeck。咁400公里究竟有几远呢？咁大概咧就系、由香港行到去海南岛咁远啦。J.S. 巴克最初咧只系同佢嘅上司申请咗4星期嘅假，点知佢竟然4个月之后先至翻去 Arnstein。Arnstein 教堂咁当然就对 J.S. 巴克唔见咗咁耐，对佢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嘅影响，教会唔同意

J.S. 巴克伴奏聖詩的手法太過複雜，又有太多古怪的伴奏，而聽眾又聽不明白北德管風琴學派那種即興、充滿幻想、段落分明的風格。大概一年之後 ,J.S. 巴克就去了米爾豪森 Mühlhausen 的一間教堂做管風琴師，期間還創作了很多管風琴的作品。至於 Anster 這一間教堂，在1935年已經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現在入面有一部被修復的管風琴，其中有大概300支的風琴管在巴克的時代保留到現在都還在用的。這個時候我們不如聽一下這一首北德管風琴學派風格的 D 小調足技曲與副格，作品編號 BWV538， 演奏者是 Tom Goodman，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p Schnick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耐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耐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說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 在1723年德國 Sternthal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天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刚才听这一首《专主重副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呢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了。

至于咧，你要听晒 J.S. 巴克所有嘅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嘅时间咧就起码要18个钟头啦。至于对好多管风琴手嚟讲，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同埋背谱嘅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系佢嘅六首管风琴三重奏名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编号 BWV525-530。呢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巴克而写的。这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这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去吹奏和拉奏三个不同的声部。这一种要求极致独立的四肢协调技术，到今日呢依然是很多管风琴学生的噩梦来的。我们再次听一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cob 的演奏啊。所用的风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国 Numbered 建造的管风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20岁的 J.S. 巴克行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现在呢巴克已经60岁了。今次他就不行那么远，他行了60公里去鉴定这一部在 Numbered， 他认为是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Numbered 的这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作品是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面的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82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与宗教无关，但是乐曲呢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一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呢是与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以及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NDR Vocal Ensemble with Johan Johansson's Orphic Hymn。
1: 斯托克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方才演唱过约翰逊的《奥菲斯圣歌》，下一首作品是拉特法纳的《奥菲斯放歌》，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一路都伴随着芬兰作曲家拉特法纳的一生。拉特法纳1959年的作品九，一面就有5首14行诗，来自里尔克的《奥菲斯的14行诗》。差不多60年之后，拉特法纳将其中3首改写给声乐团，名为《奥菲斯放歌》，亦是他的最后之作。接触到里尔克的诗作，对拉特法纳来讲，是年轻时期在文学和哲学上的重大发现。年轻的拉特法纳在里尔克的《奥菲斯的14行诗》入面，是一整套音乐的形而上学，入面的歌唱即存在至关重要。一般动物都有各自的叫声，所以他们在听到奥菲斯放歌的时候都静静倾听。只有诗人音乐家只可以用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ino Nihani Rautavaara's Orpheus Sings, performed by the NDR Vocal Ensemble.
1: 斯托克指揮的德國北部電台聲樂團剛才演唱過拉特化納的《奧菲斯房歌》，作曲家漢莎同英國劇作家邦特 Edward Bond 之間的合作同兩人的政見關係深刻，佢哋的歌劇經常以暴力、戰爭同壓迫，仲有叛亂同解放為主題。喺同邦特合作嘅芭蕾舞《奧菲斯》入面，揾到特別有用嘅一幕。 喺尤利迪·彩辛皇后音乐已经不能为奥菲斯带嚟安慰，喺绝望同盛怒之下，佢将乐器打烂，音乐已再无意义。音乐同艺术之神阿波罗亦转身离去，要去到呢个地步，奥菲斯先至再拎起佢嘅竖琴，随意修补，然后开始唱歌。喺20世纪嘅多灾多难同埋诸神退位之后。 音樂變成只係舊有理想嘅反映，漢莎筆下希望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ens's Orpheus Behind the Wire, performed by the NDR Vocal Ensemble.
1: 啱啱系史托克指挥嘅德国北部电台声乐团演唱汉莎嘅《铁丝网后的奥菲斯》。喺呢度，时间将会交俾基尔拔同埋德国北部电台翼北爱乐厅乐团演出今场最后嘅作品——贝多芬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5《英雄》。呢首作品系作曲家受非音乐以外嘅刺激之下写成最有影响力嘅大作之一。这个外来刺激就是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做法国皇帝的拿破仑。贝多芬本来视他为法国大革命民主理想的体现。不过1804年的自我加冕令贝多芬勃然大怒，将作品首页撕成两半，再改名做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交响曲以两个意想不到的管弦乐和弦开始，贝多芬以张力、动力同埋一个以突兀著名嘅声嘶和弦，将音乐向前推进。交响曲第二乐章嘅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丁角路有意外，近山寮路来回全线封闭，一大车多。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樱桃街。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站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

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緊急路面維修，紅隧往九龍方向近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車線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請留意了。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在理工大學，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中居警署。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6月24日，我哋翻到去1806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just heard the Flute Concerto in G Major by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The flautist was James Galway,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Heilbronn-Württemberg Chamber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Jörg Färber.
1: 1967年嘅今日 ，J.C.F. 巴克咧就报咗份工啊，就系希望可以。 承繼泰利文咧就擔任漢堡嘅音樂總監，不過咧佢最尾就輸咗喎，輸咗俾邊個咧？就係 C.P.E. 巴克啊！佢呢一首歌 C.P.E. 巴克嘅 G 大調長笛協奏曲，擔任長笛獨奏嘅係詹姆斯戈威。 今日小城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一日乐之。
2: 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钢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嘅诠释与别不同啊！虽然系一部高度浪漫派嘅作品，但尼泽塞金冇将佢演绎成一座庄严厚重、充满宗教气氛嘅音乐大教堂，而系以迷人嘅音色同埋流动嘅旋律线条带嚟耳目一新嘅感受。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留心节日乐团演绎布鲁克纳呢一首大作啦。同场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呢一场音乐会亦系特别献俾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嘅。呢场嚟自2025留心音乐节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唐人新街新村啊，唔好意思啊，唐人新村。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场，近山寮路嘅来回方向全线重开，一大车多。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往连翔道方向近海泓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

由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九龙湾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面粉厂。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车多。渡船街天桥

0: 港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六月二十四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hello， Cathy， 你好。
2: 咁喺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就六月二十一号晚上七点半啦，文化中心音乐厅咧就有名仪合唱团嘅六十二周年音乐会啊。咁个名咧好靓啊，叫做秀韵芳律。俗华章嘅咁啊，名义合唱团啦，咁喺香港咧非常之有资历嘅一对嘅合唱团啦。咁佢老师走咗之后咧，咁就换上咗系啊陈明华教授做佢哋嘅音乐总监啦。咁但系咧喺当晚嘅音乐会上边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同埋好重要嘅委任嘅仪式嘅，同我哋讲下。
4: 好啊，咁啊，你所讲嗰个仪式咧，就系关于曹丁老师佢首次咧成为名义合唱团嘅艺术总监，咁啊星期日晚嗰场演出就系佢嘅第一次以咁嘅身份咧系出席嘅。咁之前我同佢有机会见过，其实佢同我讲咧呢套节目咧星期日晚嗰套节目，佢为呢套节目嚟过香港三次。
2: 哦，
4: 咁所以咧系非常之重视呢一次嘅演出，咁就呢套嘅节目咧就佢同阿音乐总监陈明华一齐斗出嚟嘅，所以咧都好值得。逐一咧去仔细再讲一讲。
2: 咁当然啊，曹丁老师同名义合唱团嘅关系亦都系非常之长远啦。咁啊，早喺费老师都喺度嘅时候咧，都指好多佢哋嘅演出嘅。咁所以藉住阿曹老师佢对乐团嘅嗰种嘅长久嘅合作，同埋佢对呢个合唱嘅认识啊，对一啲乜嘢嘅作品同个团有啲乜嘢特别嘅关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好能够成全到阿费老师希望个团所走嘅一个方向喺入边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呢一场六十二周年嘅音乐会，我哋嘅音乐会嘅特色啊。
4: 就最大特色咧，我始终系觉得明义一股好特别嘅气息，就系佢哋有情有义。
2: 系
4: 咁就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到呢一个特色出嚟啦，就系将林岳培先生他创作的一首很难得听到的拉丁的微臣曲，叫中华圣母颂，三乐章唱出来，就以纪念林先生今年是100岁寿辰 Happy Birthday， 真的。这三首差不多是清唱的，有钢琴伴奏，当然就揀出来呢，就好像炎炎夏天一股凉水一样，听下去真的很舒服。咁我好少聽到文化中心嗰個音效呢就好似教堂一樣咁好嘅聲音。咁就嗰三首揀出嚟呢，睡蓮頌啦、歡呼頌同埋羔羊頌。咁三首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有中國嘅音樂嘅特色喺度。一開始鋼琴嘅引子係五聲音階，你一聽落去，咦，係咪聽春光花月夜呢？跟住唔係喎，跟住用拉丁文唱出嚟喎。所以嗰種嘅碰撞呢，嗰種化學嘅作用呢，非常之特殊嘅，好難得有機會聽到。
2: 其實呢一首作品呢，我自己呢都係第一次聽到，喺一個音樂會嘅場合嗰度聽到啦。唔好話音樂會啦，其實呢一首作品呢係我第一次聽到㗎。咁頭先你講到呢個特色呢，我自己聽起上嚟都好觸動嘅，因為呢當時呢就創作嘅年份就係六十年代啦，咁亦都係呢個嘅教會呢就主张由一个拉丁的派系就转去到每一个地区都要写作一些以当地的语言而写的圣乐曲，因而就有一系列不同的中文的圣乐的诞生，所以这一套的作品当然用拉丁文，但是那个旋律是中国化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其实然而当晚的音乐会刚才那首的拉丁微撒曲就比较少听啦，咁但系音乐会入边咧都有好多世界首演嘅作品。
4: 系啊，接住 歌手就係啦，就係、是、陳偉光教授創作嘅《闊的海》，就係、是、根據徐志摩嘅詩咁嘅配樂上去，就由名義咧佢哋去唱出嚟。咁啊，擺位方面。

0: 面比較特別一啲，因為佢唔係成個合唱團一齊，咁啊用咗16位一個小組形式嘅。如果我冇數錯咧，即係 SATP 係應該係6-4-4-2咁樣嘅形式嘅，咁就鋼琴擺得好前，所以咧我始終覺得鋼琴嘅聲音係相當大嘅。咁啱先呢首作品咧，係個樂譜嗰度都擺咗多 P 啊、PP 啊咁樣喺度，係比較輕聲啲嘅，所以咧就。唔知啦，我覺得個平衡方面係有少少問題。
1: 嗯，
0: 聽落去都聽到即係難度非常之高嘅。其實後屘我同阿陳偉光教授都傾咗兩句，佢話係啊，我係向難度挑戰嘅咁樣。咁啊，因為好多長音啦，咁啊，而且係好高 key 咁樣唱出嚟啦，係好大嘅挑戰。但係都唱得係即係 deliver 得好好嘅，咁啊喺阿官美如老師嘅指揮之下係好清楚、好清晰咁樣，每個聲部咧係唱到出嚟。
1: 嗯，之後咧就到一位同明月合唱團有好長久友好嘅合作關係啦，就係、是、陳麗珍佢自己嘅獨唱部分咯。
0: 係冇錯，都可以俾樂團可以休息一下。
1: 嗯，
0: 咁呢佢就唱咗兩首獨唱曲嘅，第一首就係《陽關三疊》啦，呢首古曲啦。
1: 嗯。
0: 咁就都相當之長嘅，咁喺佢嘅吐字啊，或者係運氣啊，或者係流暢度咧，都相當之高嘅。咁、至於另一首咧，就係、是、輕笑。咁、其實係到呢一首歌為止咧，係第一首係比較輕鬆一啲，而前面其實都比較沉重嘅。咁、都係以一個比較輕鬆嘅形式去唱咗嚟，就係、是、黃友弟老師嘅作品，咁、就都好好聽嘅，都好希望再有機會再聽多啲黃友弟老師嘅作品。
1: 嗯，之後咧聽詩怡介紹啦，黃友弟老師嘅一首作品咧就係、是秋夕啦。呢一首嘅樂曲咧喺樂團嚟講咧都係佢哋經常演唱嘅一首嘅飲歌嚟嘅，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喺曹丁老師嘅指揮之下咧，同埋合唱團嘅演唱，呢一首俾我自己嘅觸動就好大，嗰、那個音樂。啦，嗰种嘅意境同埋嘅韵味，我自己就相当之喜欢。
0: 冇错，其实呢首就系曹丁老师嘅第一棒。佢以艺术总监身份就系呢首，而且咧之后佢都介绍咗呢首作品，佢自己好中意嘅，甚至乎咧系带到去俄罗斯嗰度演出嘅。咁好难得咧，由明儿佢哋同黄友弟老师咁多年嘅交情咧，由佢哋唱咧系别有韵味。咁尤其是最后嗰两句咧，即系慢慢系渐渐推向高潮啦，我觉得系。处理得相当之好嘅，嗰啲高音 key 嘅长音咧、都唱得好好嘅。
1: 下半场好有趣，开始嘅时候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嘅口琴队。
0: 系啊，原来呢个口琴队唔讲唔知，佢1964年咧，即系根据佢嘅 concert master 杨月波介绍咧。名義成立嗰年嗰場嘅聖誕音樂會由櫃台主辦嘅，就係、是、有名義喺呢個節目單裏面同埋中華。呢個教青年會口琴重擊，但係佢哋啦，係同一個音樂會。咁跟住佢話諗唔到62年之後，喺同一場音樂會再次大家一齊合作咁樣，一個好 happy reunion。咁啊，呢個唔係淨係口琴嘅，佢有埋好多即係樂隊嘅樂器喺度，譬如 trombone 啊、小號啊、木管啊咁樣。咁啊。玩嗰幾首咧都係佢哋嘅飲歌嚟嘅，譬如 Phantom 啊，嗰啲選段啊，係真係即係唔到你唔信嘅，聽落去真係好似真嘢嚟嘅。咁但係咧由口琴以吹出嚟嘅效果咧係好動聽，嗰啲 melody 都好好。咁之後仲有何樂丁嗰首《心急得馬》，亦都係編配得好好。佢冇寫邊個編，但係好可能就係佢哋自己編嘅，都演出得相當之好精彩嘅。
1: 上半場咧，明兒合唱團咧就為我哋帶嚟咧啲都係啲主力中國嘅作品啊。下半場就有一啲嘅外語嘅作品。
0: 冇錯，一開始嗰首 Devotion 好出名，《新世界》第二樂章嗰個主題咧，係叫做念故鄉。咁嗰啲歌詞係寫得好好嘅，聽到大家都好感動。咁就而且明兒咧以佢哋比較幼細嘅音色咧去唱出嚟咧，唱到大家都好覺得好好聽嘅。咁就跟住一首大家都識嘅啦，《You Raise Me Up》，就亦都係鋼琴即係領袖之下咧，大家都係唱得好開心。咁就由明兒佢哋唱出嚟咧，都有特別嘅特色，因為佢哋嘅小組咧係比較人唔多，但係咧聲音都。佢哋由頭先星期日晚嗰、那個，佢哋每次唱嗰啲高音嘅地方咧，都處理得好好。呢一首都係包括在內。咁就另一首嘅 Johann Strauss 嗰啲好出名嘅春，嗰、那個 就配咗中文字啦，咁亦都係可以聽到名義咧，佢哋一齊呼吸嗰種嘅特色。旋律又好听啦，咁所以咧呢几首外语歌咧都好精彩嘅。
1: 当我揭开节目单嘅时候咧，另外一首作品我好期待咧，就系音乐单最尾一首，就系黄鹤强编嘅《老上海》金曲组曲。喂，拣上海都啱啊，费老师佢都系嚟自上海啦。咁但系啲歌曲咧都系大家都好脍炙人口嘅，相信都能够好牵动到观众一种嘅情绪。夜来香，夜上海，四季歌，玫瑰，玫瑰，我爱你，应该都有一个嘅音乐会嘅高潮喺嗰度。
0: 绝对是啊，咁除了是费老师那个感召之外呢，其实我听知道黄鹤阳他揀老上海呢都是因为是曹丁老师啊艺术总监那个首次演出，所以啲上海的元素呢就促成了这个组曲啦。其实去年的名义呢是黄鹤阳都编过香港的金曲的，所以呢就接住是上海都順理成章啦。咁呢次除咗鋼琴同埋合唱之外咧，仲加咗一個敲擊嘅。咁啊，請咗阿盧學尊嚟幫手。咁就佢以各種嘅敲擊嘅方啊嘅樂器咧，去加咗一層好好嘅 layer 喺度。咁所以咧個色彩係強烈咗嘅，亦都係好有效果嘅。譬如佢有幾個部分，譬如夜上海啊、玫瑰玫瑰我愛你啊，喺結束。加速嗰個 coda 嗰度咧，係不斷咁推前咧，加咗啲 percussion 咧，係效果非常之好嘅。咁值得一提咧，就係四首金曲咧，都係不間斷咁樣唱嘅。咁但係咧，每一首咧嗰個嘅速度啊，或者嗰個風格咧，都係唔同嘅，但係就接得好好嘅。譬如四季歌好出名啦，周璇嗰首啦。後屘黃學友話俾我聽，其實每一段讲一个季节咧，都系用一个唔同嘅 key 去写嘅。咁啊，佢你唱出嚟咧系好有味道，因为呢首四季歌嘅歌词嘅词作者就系田汉，即系我哋国歌嘅嗰位嘅词作者，所以听落去咧都好有特别嘅味道。
1: 最后啦，观众嘅反应啦。
0: 非常之熱烈啦，咁啊，曹老師亦都好好，其實佢成晚音樂會咧都係好樂意同大家分享，演出之前都擰轉頭同大家講下以下嘅音樂係有咩意思。咁去到最後好得意，佢話你聽完上海，不如聽下廣東咧咁樣，哇！大家癲曬，拍手掌咁。跟住咧，佢哋就加演咗一首即係好出名嘅《射雕英雄傳》，即係問世間嗰首咧。咁啊，曹老師要求聽眾要參與，就呼哈咁樣啦。每次呼哈佢都擰轉頭指下啲聽眾咁樣，咁所以咧成晚都好開心嘅，係一個好好開心嘅高潮嗰度結束嘅。
1: 好，咁啊唔該曬啦，周光津博士啦，同我哋睇過名義合唱團嘅62周年音樂會嘅，下次咧再請你同我哋睇其他嘅演出，唔該曬你。
2: Want to experience the pulse of Hong Kong tourism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charm? Our travel agents, tourist guides, and tour escorts are well-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ensuring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running local culture tours to managing green eco-adventures and leading overseas groups, we provide expert guidance. Whether you're a young talent or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Hong Kong's tourism and provide quality travel services.
3: A new rou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is underway.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29 or below with sub-degree qualifications or above can join the scheme to work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s mainland cities. Employers may apply for a monthly allowance of up to 12,000 Hong Kong dollars for 18 months. For details, visit jobs.gov.hk/GBAYES or call 2969-0446.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时间来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来到6月24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7至8点由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这个节目。我是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欢迎你。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带给大家是俄国的芭蕾世界的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有多段非常之令人吸引的片段，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段了。第一幕的这一首圆舞曲，将时间交给武迪指挥的费城乐团演出。

费城乐团在指挥家穆迪的带领下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的一首第一幕圆舞曲。继续是圆舞曲的世界，点不少得的是这一位维也纳的圆舞曲之王，他是小约翰·史德劳斯。我们经常会听到他的《蓝色多瑙河》，不如今天就听下另一首作品，同样是非常之著名的一首圆舞曲，《皇帝圆舞曲》作品437。再次将时间交给这位指挥家穆迪，今次就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了。

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2021年的新年音乐会的录音。他们由穆迪带领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作品437。继续都是舞曲的作品，不过情绪就较为平复一点了。是佛睡不下的一首西西里舞曲，出自他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

嚟自佛瑞嘅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当中嘅一首西西里舞曲，我哋刚才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同埋钢琴家史托特演出。嗱，呢部作品咧原本系为长笛而写嘅，刚才呢一个大提琴版本咧都系一个改编嘅录音啊。而家咧就听下长笛嘅声音啦。嗱，莫扎特曾经话过咧，佢唔太喜欢长笛嘅声音噶，不过咧就写咗两部非常之精彩嘅长笛协奏曲。今晚咧拣嚟嘅系佢嘅第二首啊 ，D 大调长笛协奏曲 K314，欣赏当中嘅第一乐章啊，交俾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杜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 K314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杜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去到电影音乐世界，约翰威廉士的星球大战系列呢一首 Across the Stars 划破星空。

嚟自星球大战系列约翰威廉士手笔嘅一首 Across the Stars 划破星空，刚才由作曲家本人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你收听紧。

让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一场音乐会亦是特别献给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的。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在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普尼、哈斯、萨和鲁特，还有泰利法莱的创作。普尼是19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写很多芭蕾舞音乐的，他自己有演奏小提琴和钢琴的。相信他最出名的就应该在1843至1850年间，就为伦敦的国王陛下剧院，还有在1850至1870年间，就为圣彼得堡皇家剧院创作芭蕾舞音乐。他是为芭蕾舞大师培洛写不少的作品的，今天欣赏的四人舞就是其中之一。这首四人舞就是独立的舞曲，是为当时四位的芭蕾舞家创作的，就在国王陛下剧院演出。今天欣赏这个版本由马素改编，但演出的就是邦宁所领导的英国音乐会乐团。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演绎过的就是普尼的四人舞，作品由马素改编。作曲家哈斯的老师就是杨纳杰克了。不过哈斯就英年早逝，他45岁就离世了。当时他就是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而死的。这个集中营到今天都依然在这里，每年都很多人参观。哈斯呢，他都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曾经呢以唐代诗人的诗作入乐，叫做《中国歌曲》。他的风格呢就很受他老师影响了。不如现在一起欣赏一下他这一首的《双簧管与钢琴组曲》。吹奏双簧管的是卡拉安，弹奏钢琴的是布殊。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萨华鲁特的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二十，有请德米特里耶夫所领导的斯塔凡格交响乐团。

米特里耶夫自费斯塔凡格交响乐团送上过萨华鲁特的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二十。泰利法莱的法国之花就在1930年创作，八首的钢琴小品都是以花为题材，作品就不难的，业余都可以应付到。虽然音乐就渗入了一些民歌，不过就没有指明是哪个地方的民歌。八首的小品就有普罗旺斯的茉莉花、吉耶纳的暗宿花、安和的玫瑰等等。有请钢琴家何维特。

钢琴家何维特送上过泰利法莱有八首的钢琴小品，叫做《法国之花》。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同你继续欣赏古典音乐的，明天见啦。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低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莫尔他嘅 D 大调协奏曲咧，就喺1740年创作啊。莫尔他咧喺德国出世噶，佢咧就演奏小提琴嘅，后来咧就去咗意大利学作曲。回国之后咧就任卡尔斯鲁尔宫廷嘅乐长啊，咁都有教学噶。佢写过咧序曲啦、神曲啊、清唱剧超过140首交响曲，仲有好多嘅协奏曲啊。今日欣赏呢一首 D 大调小号协奏曲啦。

吹奏小号嘅华莱士联同韦勒特所领导嘅安乐乐团，演绎过咧就系莫尔他嘅 D 大调小号协奏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格里格嘅培尔金特啊。培尔金特啦，就系易卜生喺1867年创作嘅剧作嚟嘅。题材咧就系来自挪威中世纪民间流传一个关于浪子嘅故事。少年时候的培尔金特曾经在婚礼入面搞乱荡，咁佢就要逃入深山，不过咧就误闯妖宫，差啲咧就成为山林大王的女婿啊！幸得佢嘅妈妈啦同埋老婆救翻佢出嚟，不过咧佢仍然要远走他方啊！后来咧佢就喺非洲从事奴隶嘅买卖同埋占卜，就发财，不过咧就俾佢同住嘅女仔咧就呃晒啲钱。

啊，他大受打击，入了疯人院。年老的培尔金特翻返去家乡，已经没人识他了。他很无奈咧，咁样就离去。不过魔鬼咧就同佢讲：你仲未实现自己嘅誓言，要将佢咧扔入熔炉啊！培尔金特后悔不已啊，最后咧就喺爱人嘅怀中啦黯然离世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格里格嘅《培尔金特》第一组曲。

生于17世纪中的法国作曲家布罗萨尔，早年就修读哲学、神学，另外就再读音乐。他都是一位收藏家来的，收集了很多的音乐手稿和文献，亦都创办过史特拉斯堡音乐学院。劳利的阿尔西斯特就在这里演出的了。他编写过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音乐词汇字典，就是法国第一本的音乐字典来的。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圣母道歌，就是1702年动笔创作的。顺带一提，我手上这张唱片就是收录了法国路易十四平时听开的作品。布罗萨尔这一首的圣母道歌都是其中之一。

斯尼贝尔指挥教堂侍从及领唱合唱团，以及风雅信使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布罗萨尔的圣母道歌。就以这首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卡奥蒙辛格带领过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出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久石让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他自己的作品离别。另外听过德弗扎克的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的慢板乐章，带来演出的是鲍罗丁三重奏。跟住落嚟会听到四套作品，首先有竖琴演奏家敬克弹奏奥蒂斯的往事，跟住会听到海顿的 G 大调西游曲，由伦敦管乐独奏家吹奏，跟住会听到李云迪弹奏舒曼的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的第三乐章，最后是马斯康尼的著名作品乡村骑士间奏曲，由穆迪带领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听过两套作品，有史达拉文斯基的意大利组曲，由大提琴家雅斯利耶娃联同钢琴家占布尤美子一同演出。还有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K314 的第一乐章，由巴活担任长笛独奏，联同阿巴杜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听到伯恩斯坦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另外有古建琴家班洛克弹奏拉摩选自 G 大调组曲的家和舞曲。最后会听到莫里康尼的《星光伴我心》当中的主题旋律和《爱的旋律》，由作曲家亲自带领罗马音乐家联会乐团演出。

各位晚安，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为我哋弹奏过布拉姆斯嘅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嘅第二首。节目开始的时候听过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出。另外还听过普朗克的黑圣母教堂土文，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韩德尔的 A 大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329。由小提琴家江立和马古利、管风琴家安德鲁戴维斯、古建琴家达兹联同马田娜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另外会听到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米里亚图带领的布拉格爱乐乐团演出华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第三幕的胜利之歌。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的降 D 大调第三安慰曲。

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公园思春》，由林思坤吹奏箫同埋蔡雅诗弹奏古筝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节目开头嘅时候，更加听过小提琴家古美奥联同迪华特带领嘅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二浪漫曲作品编号50。另外听过是德布西的《春天》，由拜能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接着下来会听到两套巴洛克的作品，首先是 J.S. 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 BWV 808，由钢琴家舒尔夫演出。另外有女高音夏柏联同哥连戴维斯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韩德尔《微塞亚》第三部分的一首咏叹调《我知救赎主活着》。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听过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 E 大调慢板，由唐尼替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还有澳洲室乐团。另外有女中音贝加联同力图带领的百名汉史交响乐团演出过马勒的歌曲《圆光》。最后亦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幻想小品集作品三当中的悲歌和旋律，由米斯基拉奏大提琴，迪安普弹奏钢琴。接着下来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一首中国音乐，有王建文的《枫桥夜泊》，弹奏古筝的是吉伟，弹奏钢琴的是郎朗。另外有吉他演奏家罗美露为我们演出加里尼的六首舞曲组曲。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的《观看世界》，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

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刚才为我们带来过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节目入面更加听过帕莱斯特里娜的经文歌《先知耶利米之祈祷》。接住落嚟有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普斯尼的间奏曲，选自歌剧《安杰利卡修女》，带嚟演出的是卡拉扬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另外会听到贝多芬为元昊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而写的降 E 大调六重奏作品81B， 由维也纳室乐合奏团演奏。最后会听到普尔文拉奏小提琴、山特斯弹奏钢琴，带来克赖斯勒的《爱之碑》。

0: 开箱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